0: 样啊。
1: 喂呢一不要啦哦。哦喂。
2: 人我我都咖喱哦。
1: 都很棒我那不夸嘞。
0: 我呢那我呢
3: 你拜妈妈呢我那我去咯。
1: 妈妈呢吧我呢不夸嘞。
4: 人我卖心咯。那我咖喱能够。